五三哦，又办了一届，五三哦，啊，你不说我嘛没说，他们说的是啥的，没想到就问到你，为啥我嘛不卡？嗯，阿里杨强，你刚开过门的不是吗？阿里巴桑是哪部当过的吗？他们有没有问题？你别卡破三哦。